一个红啊哈，一牛粪嘛，长开呀好喂。那我叫到你这里啊，你都个啦，阿弥呀喏。米罗叫嘛啊哈，提阿的，米嘛提刚卡嘎，提加罗哎，手里哎。米侬哎耶干嘛阿飘？老爱家拉妹，有事体拉二大五，买家二妹喂，不多牛啥呢？上家的，要哈把木头嘞，老老呀哟，米老叫忙啊哈，提阿的，不多上家牛啥呢？米呀哥姐姐啊，阿虎。路爱好难哎，可是这啥时候马车？哈你阿来表一米呀，然后把木头拉路呀哟嘞，米路叫忙啊哈，提阿的，不多少家牛啥呢？我啥啥面哎呀，为拉路呀哟呀呀哦。米罗阿尔嘞啊哈，提阿呀尔，叫妈妈拉罗伊，马西阿呀，毛山古家路会东多拉尔米阿喂，不多牛啥呢，商家的，拉罗马拉尔罗伊，马西阿呀啊哈，我那个月拉都会浪安吉尔米阿。老老婆老介绍莫呀啊哦嘞，不多牛少哎提呢，商家的我要睡觉嘞哎，那红多嘞哎红哟，马球啊你表有面米龙啊哈提啊，那要睡觉嘞哎，可是太啥时候马家。啊你表一来米亚钱啊好好吐没事啊。马度面老老婆老介绍莫亚啊哦那。孙家啊哦提那嘞牛啥啊那。可拉莫拉乐意马西。啊娘啊哈不多少家牛啥啊那诶。我那不去马铺回老马来去一起啦阿弥呀那。啊我老老诶呀哟呀呀。都哦啊哈努一马干表一呀瞧嘛。努一马干那。不多少家牛啥啊那诶。呀努努一马干二路诶那。米罗叫妈啊哈提阿呀哦，呀诺样把二罗哎表弟呀哦家啦，也阿嘞把二罗哎表弟啊二面喏，叫妈莫拉罗伊嘛西呀哎，我都送在我票都拉伢子家，米罗叫妈哎啊啊提阿呀哦，明阿提叫好哎，明阿就回山打木东卡拉二面喏。米罗阿尔嘞啊哈，提阿的，莫多商家牛少啊那，到太松果罗爱少几呀哦，乌娘，松果哎罗爱少啦娘，乌多松山乌皮乌多浪哎几家，松山嘞乌皮乌多浪哎几把苗乌罗哎。哈哈生哎嘞说把路哎说浪哎啊配浪马都表一呀也比浪嘞马都表一呀米罗叫忙啊哈提阿的说马我都是了靠片路哎都浪哎嘞啊为老路呀哟呀呀哦几把还叫哎老说把罗爱女郎哎，阿片郎马都表一妹也就，郎嘞马都表一妹，阿我老罗呀哟呀家哦，阿哈我啥啥面老罗铺老几少么呀啊哦嘞，孙家老我提那嘞牛啥呢？米罗叫忙啊哈，提阿的，阿母亲阿爸说，耶路路哎，叫俺那。
这老头还来上海，八大路还生个阿哈，阿哈马家老姨妈个啊，哦啊，回老路也有，也也哦，不多少家提拿来个壶啊呢。我哈吃我面还不吃，路还长还孬，吃老头还吃哈不打算哎，妈奶我们妈东吃烤，到二老妈喂，那大爷吃嘛叫哎，去老家二老妈呢，米老家嘛我哈。提个的，我哈我啥啥面，我老路也有也家哦。孙家老提那来牛啥呢？那大爷去种哎，马家啊，你表一伢，我哈是个一车好啦好奶呢，妈妈是个来一车路哎好啦好。妈奶家那孩子呀，二那有家，妈奶要靠哎老哎，伢那红衣呀哎，靠衣毛怕衣哎，妈靠平衣米呀那，还没钱啊把手也路将哎勒啊哈，靠衣毛怕麻衣路空哎，老火气皮啊嘛，那年家个都老嘛，为老路呀哟呀家哦。老老婆来介绍模样啊，哦嘞，我是啥面的？刘阿伯大杨刘哎，杨大阿伯大杨刘哎。

哎，奶奶给我碗洗呢。啊，我可走起马路，就来巴拉米就那。出去你那个娘，把路小巴马子呢？我童年的我，你不晓得，妈咪妈子娘，他这个叫哟哈门奴妈，门奴这个叫哟哈帕拉妈。